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25篇第9节，诗人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的灵是赐给那些顺从之人的。让我每天领受神的言语，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自我启示，我们思想神的自我启示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9篇，诗篇19篇，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现在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

诗篇第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第十九篇。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经文说道，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神的自我启示。鲁伊士认为诗篇十九篇是诗篇中最伟大的一篇，堪称世上最伟大的诗。从基督教角度来看，它是旧约里论述启示教义最精要的一段。它告诉我们，神向全人类启示，说他是创造者；向以色列启示，说他是颁布律法者；向每个人启示，说他是救赎者。第一方面的启示是普遍的，顾名思义，是遍及万民的启示，借大自然，特别是来自诸天，是持续不断遍及宇宙的。世人用戏剧手法，以出洞房的新郎比喻破晓的晨光，又以运动健将比喻太阳划过长空。第二方面的启示是特殊的，笔锋一转，从自然启示转到旧约律法超自然的特殊启示去。世人用希伯来诗歌工整的平行句表示，神律法的益处无限，能苏醒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能快活人的心，也能明亮人的眼目。事实上，神的典章比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仅这一切都是从神的启示来的。第三方面的启示是个人的，世人在这里才以第一人称出现，以神仆人的身份表达自己在灵性上抱有什么期望。他求神赦免与圣洁，然后以祷告结束。这个祷告后来广被传道人采用，唯愿口中之言语，心中的意念蒙神悦纳。世人宣告说，神是他的磐石，是他的救赎主。
1: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神的自我启示。什么叫启示？就是神揭开自己，把他的知识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与我们分享，这叫启示。人若不认识神，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而神若不揭开帕子，人永远无法真正认识他。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哥林多前书又提到，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是借着圣灵。为什么神要向人显明自己？因为人无法借研究认识神。拿马人索法曾经问约伯，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进行测透全能者吗？若神不向人说话，人永远无法真正认识他。大卫在诗篇十九篇里就向我们阐明了神的自我启示。孙大中推论诗篇十九篇是在大卫作王的时候写的，因为申命记十七章定规，王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日长久。想象大卫在抄完律法书以后，不禁有感而发，赞美向人说话的神，并写下诗篇第十九篇。英国基督徒文学家卢易斯认为，诗篇十九篇是诗篇里最伟大的一篇，堪称世上最伟大的诗。斯托德牧师则盛赞诗篇十九篇是旧约论述启示教义最精简扼要的一段。今天世界上充满知识，却缺乏对神正确的认识。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神如何主动向人显明自己。神的启示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而是多次多方，照着人能理解的方式逐步赐下。基督教不是由人去揣摩的人本信仰，不是我决定没有神，或者神是怎样的由我来决定，不是由人产生的虚构神话。神是说话的神，诗人说，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同理，造人口舌的神难道自己不能言说吗？当神向人说话介绍自己的时候，就结束了人一切对神的揣摩和猜想。当大卫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的时候，他看到的不只是所造之物，而这一切被造物背后的神和他的荣耀。诗篇八篇三到四节，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天，诸天或说诸世界，就是一篇没有文字的讲章，因为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物理界的知识，化学界的知识，生物界的知识，医学界的知识。神借由太初与他同在的道，就是基督，造成一切。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且都是为他造的。第三节，大卫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大自然虽然没有用人的言语在说话，却一直发出信息。每一次日出都在宣告神的信实，每一次季节循环都在宣告神的智慧跟能力，
每一次斗转星移都在宣告神的伟大。基督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使得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自然界本身就是神的普遍启示，是神向全人类发出的信息。人宣称没有神，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少证据，而是他不愿承认神已经向他显明的事。借着所造之物，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的存在，叫我们知道有神，但自然的信心只是认识神的起头。为了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他，神感动使徒和先知写下圣经，成为文字的道。大卫写到第七节的时候，突然改变主题，从诸天转到了律法，从创造转到了圣经，从普遍启示转到了特殊启示。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大卫开始赞美神的话，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向呢？其实是神启示的提升。普遍启示能告诉我们神的存在，但这样的启示还不够，人需要神更清楚地对他说话，需要神更清楚地启示。宇宙可以告诉我们神存在，但不能告诉我神是谁，他的慈爱、公义和良善。这一切神没有留给人自己去摸索，而是用写下来的文字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认识他，晓得他的本性和作为，并且明白他为世人所预备的救恩。圣经是解开普遍启示的钥匙，我们看见宇宙的浩瀚，从心里问他是怎么来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是因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怎么会生在这个世界上呢？因为神创造我。那我该怎样生活呢？圣经告诉我，我是神按着自己形象创造的，因此我应当像他。宇宙是神展示荣耀的大剧场，自然界能让我们模糊地认识神，唯有圣经像一副眼镜，让我们清楚看见神。神透过圣经，借着圣灵引导人认识他，使人不至于因蒙昧无知，按着自己的想象去塑造神，为自己雕刻偶像。基督教是建立在启示基础上的信仰，是启示的宗教。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作者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不是人揣摩而得的，而是主动渐进地向人显明自己。神启示的高峰就是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跟我们分享他的知识。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保罗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耶稣自己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当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做人的时候，展现了天父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而当神说话的时候，就结束了人间一切有关神是怎么样的揣摩和争论。神启示自己的最高形式，就是差他独生爱子道成肉身
来到世上，他定义借着子对人说话，在那末世借着他晓谕我们。这是神所赐下正确认识他的途径。为什么孙大中要信耶稣？因为在基督里的神才是真神。约翰福音14章第7节，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因为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当你有心明白什么叫认识神，并且有心开始认识他，你透过读圣经渐渐明白神的形式和作为，认识了他的恩慈、威严和他的怒气以及恩典的同时，开始认清自己是一个需要神恩典的罪人。你会祈求神的怜悯，并确信因着耶稣的缘故，神必定赦免你的罪。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人需要救赎主，需要明白神的恩典，让神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把我们恢复过来，使我们成圣。基督的灵就感动大卫，让他在诗篇19篇的最后，不是说耶和华我的创造主啊，而是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大卫赞美完了神的律法之后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很多错事我们不知道，又因软弱我们任意妄为。人不认识自己，怎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而不认识神，又怎能从神的眼光正确看待自己呢？只有看见神的荣耀，人才能真正看见自己的败坏。诗篇19篇从11节到14节，大卫就开始讲人如何回应神的启示。神的律法如此丰富，如此完全，是永恒的标准。真神的理就是真理，神是真理的本身，而且他只说真理。大卫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以斯拉说，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这位满有权柄威严的神对人有道德要求。以斯拉在诗篇119篇73节对神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神的话我们要学习，要顺从，要看重，因为胜过金金，比蜜甘甜。约伯看重神口中的言语，胜过自己虚荣的饮食。律法显明神的旨意，大卫求神拦阻他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求神赦免他隐而未现的过错。明知故犯的罪是罪，因为不够成熟还没有意识到的罪也是罪。大卫最后不是停留在研究神，他开始向神祷告。他在向神启示的神面前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神不但是创造主，也是使人在基督里与他和好的救赎主。大卫深愿神喜悦他，这是神启示的最终目的，使我们能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式。而神喜悦他的爱子，他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为属他的人向父祷告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主要我们因真理成圣，使我们因为明白真理，一天一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恢复神的形象，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天地的颂赞。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教会是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预定世人在这里听见你的话，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是向人启示的神，旧约预言里的灵异乃是为你做见证。摩西的律法里边已经记载你日后要成就的福音。你的话超越一切，有真实永远长存的价值，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愿你用你的话使我们归正，引导我们，叫我们与你一致，心思意念都能更加向你蒙神喜悦。求主叫我们人生没有虚度，而与你同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谢谢你们。
1: 对，谢谢你们提出问题，因为呢，有信仰的疑惑呢，让我们呢这些老信徒呢很多的刺激，因为很多事情我们都从来没想过。那这个很开心的，我们成长了哈。嗯、那我们呢就收到小静的问题，他说我在教会的圈子里头发现一个怪的现象。因为信耶稣的男人很少，
2: 到处都是，
1: 在教会还有福音团体里头服侍神的弟兄就更少了，所以呢就做成了一种另外的角度的男尊女卑。如果有个弟兄呢有点追求，就把他捧得很高，关键呢是不惜牺牲姊妹的利益去成全弟兄，因为弟兄小嘛就金贵啊，那所以呢就更可气的是有些姊妹呢甚至会去帮助这些行为。有句话说，女人何必难为女人呢，连世人办事也不会这样干呢、啊、
0: 哇，我们太过分了，其实呢不应该这样的。我们啊是平等的，在主里面，不管是男信徒还是女信徒，我们不要因为弟兄少呢，有人比较长进，我们就把他捧得太高了。
1: 嗯，我跟你说一些我的观察，我是教会的弟兄，也是领袖。我发现呢，姊妹们呢就很喜欢去那些分享啊、交流啊、兴趣班啊这些的东西。那弟兄呢是不太想分享啊、交流还有兴趣班的、
0: 不要讲自己。
1: 于是呢，弟兄们呢就喜欢干活的，那就干活呢去服侍神，证明我们的存在啊。于是呢，因为弟兄们呢去表达信仰的方式是干活呢，所以就开始被人选进去那些什么委员会啊、小组会议啊，当领导了。那当领导，你有没有发现呢？教会开会的领导呢，男性的比例呢是相对比教会聚会的男性多很多的。那所以呢，就是因为弟兄喜欢透过干活，所以就开会。我看的看法呢，就是会议是一种团契，就是干活的团契。
0: 其实不是，因为呢，我们把弟兄捧得很高。只要有一个稍微长进的，我们就会推他出来。所以呢，在选举各方面呢，一般呢都是选弟兄。而其实呢，姊妹很多都能干的，但是呢，有些姊妹她们想要捧自己的丈夫出来了，就推自己的老公出来，自己不做。所以呢，形成了执事会，弟兄多，
1: 比例多一点，
0: 比例多一点，与会众的比例不一样。我觉得呢，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分男女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国度都是同样重要的。
1: 所以推了他们出来呢，就导致因为那些岗位是有权力的嘛，所以呢就有些时候你觉得哎呀，弟兄被捧得很高，其实是因为他不太擅长去跟你们那些姊妹们分享。哎呦，今天买菜又打折了，哎，今天呢读圣经啊，哇，很感动。哎呀，我老实说，我在那些群组我完全不回这些，那所以有些时候那个弟兄的软弱也导致他被选上了。
0: 哎，弟兄姊妹，我们要纠正这个错误的风气啊！姊妹呢，不要助长这样的风气。我们知道呢，对于发展神的事工，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我们应该仰望神，并非依靠人。
1: 嗯，对，我也觉得有些时候呢，教会的姊妹可能比我们弟兄更厉害啊。
0: 嗯，
1: 所以呢，我们都仰赖姊妹的决定啊。那但是有些姊妹不喜欢被仰赖啊，还是弟兄决定好一点。那这个我们理解。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就是男女都在教会里头发挥自己性别的能力，还有他们的贡献，让整个教会更健全。更加重要是什么？多向弟兄传福音，让教会多点男的。现在这个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3: 主啊，救救我！
1: 好，来到这个手机尾号2532，他是亚伯拉罕弟兄。他说呢，我很关心教会奉献的资金的走向。我觉得教会奉献的钱呢，应该只用于神的事工，还有帮助全职服侍没有经济来源的弟兄姊妹，还有用于主内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还有救助贫困失声，还有灾区弱能人士，还有极度贫困户。

0: 我呢就一定永远永远不会用教会的一分钱一文钱啊。我想问信徒，我们能不能花教会的钱呢？
1: 其实我们教会的钱呢是我们奉献给神的嘛，我们应该要专款专用的。什么是专款专用呢？就是圣经教导我们奉献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主要是给神的，其他的用途好像刚才那个弟兄所讲的三个用途大概是这样分吧，支持圣工人员，周济贫穷的肢体，还有怜悯社会的弱势，我们将那些金钱这样运用呢，没有问题的。
0: 嗯，但是我想说，你以为你一分一文钱都没花过教会，你有没有开灯？你有没有去厕所？有没有用水？啊，有没有冲厕？啊，
1: 所以
0: 你有没有吃教会里头的饭？
1: 啊，
0: 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没花过教会一分钱，这个是一种属灵的骄傲。
1: 啊，其实呢，信徒不可以随意支取教会那些钱，但是呢，我们有长执会议的嘛，他们会运用这些钱。有时聚会完毕，我们马上要开会，弟兄姊妹又肚子饿，我们要预备一点东西给他们吃，这些都要钱的嘛，好像面包啊，一些饮品啊。啊，饮料啊，我们都应该预备的，这些都是。
0: 我问你一个问题，近期呢，我的教会呢就要做一条的短片，然后呢，他们每年呢原来都要找一些外面的一些的专业的可能福音机构啊或者什么的机构呢替他们做这条片的。今年呢他就找万丰来负责拍这条片，我应该收他的钱吗？我有点成本的。除了时间成本也有一点资源成本的，那我应该收吗？
1: 你奉献好了。
0: 哎，奉不奉献是我决定，他开不开给我他是应该开的。
1: 那你看看你们的执事会怎么说了。
0: 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创意无价，你应该开这个钱给我但是我不要求高，没所谓，总之你一定要给我钱，因为这个你每年都给人家钱，为什么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我就免费做？因为我做的时候也是一个专业的制作。
1: 你不同，你是奉献
0: 对，你是就是这些牧师宰我了哈。那但是我们牧师挺好的，他说啊，照样给你万丰，但是只要你怎么做，那就当然鼓励你奉献回去。哦、那这个就是应该这样啊。
1: 你们牧师很体贴，
0: 工人应该得工价吗？
1: 很欣赏他、
0: 还有我说，如果我做不成呢，你也得给我那个研发的那个费用、器材的费用，因为我专门为这个事工来预备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不是花不花钱的问题，是为了圣工的缘故呢，有些开支是需要的。如果你说完全什么钱都不用呢，有些时候你的事情会做得不好的，所以钱呢是应该投资在合适的身上。
1: 还有呢，我们弟兄姊妹的专业也可以用在教会里面，只要不是就是个人主义这样啊，是合理的，我觉得应该付钱。
0: 对，某一些专业是应该付的，但是对我来说付不付没所谓，但是呢起码你有这个姿态，你觉得付是应该的那个心态，那就够了。那今天呢万丰呢跟童真牧师有个小小的公布，就是今天呢我们是最后一次的大模型小教理了，因为这个马丁路德的小教理问答呢已经完成了。今天呢我们呢就问问马丁路德为什么他要写这本书。

0: 丁路德，为什么你要写这个小问答？
1: 我看见教区的景况简直惨不忍睹，平民对信仰一窍不通，生活如牛马般无知，许多牧者更是庸碌无能。

我责备那些只顾传讲人为教条，却任由羊群失丧的主教。为了拯救这绝望的无知，我编写了这本简明的探题，恳求弟兄们务必怜悯信众，将十诫、信经与主导文重新灌输给年轻人与软弱者，这是我们无可推诿的职责。

0: 说信耶稣，但是根本不知道信什么，
1: 因为没有读圣经嘛。
0: 对，所以他文盲嘛，所以呢，他们就希望可以大家背诵这个小教理问答，起码将最基要的教义呢都记起来，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也有了我们这个栏目了哈。那我们呢，在我们的节目里头呢，有些题目是比较深奥的，有些题目是比较浅白的，那千万呢，你不要介意啊，因为我们真的有不同程度的信徒，那希望呢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程度的人，不同信仰历程的人，都能够带来信仰的帮助。那如果你说我信了很久了，那就温故知新就好了。好了，那现在呢到 Winter White 的问题了。他说呢，圣经的创世纪里头呢，为什么有些地方呢这个雅各呢他叫雅各，有的地方叫以色列，那如果他已经有了以色列的名，那为什么不同章节呢还是交替使用两个名字呢？
1: 有什么问题呢？都是同一个人，为什么改了名字就不能用以前的名字
0: 也有道理。但是亚伯拉罕跟这个亚伯兰呢，他的确是改名以后真的没再叫这个亚伯兰吗？
1: 那可能就是雅各本人的问题了。
0: 可能以色列反而是那个代号，而不是一个永远的人都叫你做以色列，以色列，哎，以色列你吃饭了没有？可能他就不是这样，可能他是有一个好像我们以前的一个名还有一个字嘛。
1: 以前的人都知道他是雅各呢，他常常用雅各，后来他改了以色列又用以色列，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就是刘备字玄德那样
1: 啊，
0: 可能就这个的形态，但是我们不知道具体那个时代是怎么用。但是最后那些人叫以色列人没叫雅各人，所以可能他就是那个名跟字，或者名跟那个族的那个族的名称，
1: 真的很清楚了，叫以色列人不叫雅各人，因为名字已经改了。但是在清楚叫以色列人之前呢，他这样交替用雅各以色列根本没有问题的。
0: 对，甚至好像我们孙中山嘛，你看这个中山氏
1: 先
0: 你不叫文氏对不对？也不叫这个义先氏就叫中山氏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跟后来的那个号中山嘛，他名字是文嘛，字义先，号中山，可能跟我们的那个做法是差不多的。好了，就这么简单解答，因为我们都不清楚，可能是。救我！好，继续是 Winter White 的问题啊，他还是问为什么古代看这个割礼这么重要，但是现在呢就觉得割礼是陋习呢？
1: 我不觉得，没有这样的形容吧？
0: 对啊，也没有人这样说，
1: 不会是陋习，因为这个是旧约时代割礼呢，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肉体记号。这个不是陋习，如果你说它是陋习，那你得罪神了。
0: 可能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可能真的看过这个割礼是一个的比较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的陋习了哈。因为呢在以色列人的信仰由耶稣基督传播以后呢，到了罗马国教公元300多年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呢那些罗马人呢很想跟以色列人切割开来。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庆祝复活节，不是庆祝逾越节，这个就是他们切割的其中一个的形态了哈。所以当时呢他们不太想跟犹太人一起，觉得你们犹太人就是杀死耶稣基督的那群人，所以呢我不要跟你同流合污。那所以呢当时他们的确成为陋习的。但是今天呢到了这个我们医学昌明的年代呢，我们基本上呢都认为这个割礼呢除了宗教意义以外呢是能够减少这个性病的传播啊，也能够保持这个下体清洁的一个的手术，甚至有一些人呢其实还愿意接受这样的手术保持这个下体洁净的。所以呢在医学上它是很先进的，应该这样说。
1: 对，应该是这样。还有呢这个割礼呢其实是预表与成全呢，割礼预表了灵性的洁净，所以很重要了。在旧约时代呢他们必须要受这个割礼，没有你说的那个不干不净，陋习，不是陋习。

0: 偶像，但是我们基督教相信
1: 耶稣基督来到以后呢，我们相信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自己也受那个洗礼，然后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就接受洗礼。
0: 对，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不是靠这个割礼的记号，而是靠因着信，也本乎神的恩典。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宗教意义上的那个改变还有转向啊。
1: 嗯、
0: 好了，真的来到最后一次的大模型小教理了。那今天也是马丁路德，就是说说他为什么要写这本小教理问答。他就说，到底你应该怎样做，将这个小教理问答传开去。

0: 起床。
1: 教学时，我要求你们务必固定措辞，绝不可年年更换，否则只会让孩子感到困惑。你们应先教导背诵经文，再循序渐进解释含义，不要用律法强迫人领圣餐，而是要传讲灵魂对救恩的极大渴求。当信徒明白圣餐的益处，他们自然会奔向祭坛。这份圣职虽充满辛劳与危险，但基督必会亲自成为我们忠心劳碌的报偿。

0: 马丁路德，谢谢你为我预备教理小问答。
1: 在主啊救救我里头，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节目啊，很感恩马丁路德为我们预备了76集的节目。
2: 对呀、啊，
1: 就是呢谈到这个大模型小教理，透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他的小教理问答生成了歌。那下礼拜有什么东西呢？那万峰呢已经想到了，但是请你静静的期待，也是跟人工智能跟教理问答有关的，只是不是找个古人来了。
2: 童真呢就很期待看看万峰在卖什么药。
1: 啊，对，那就是卖止痛药。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呢就是在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那手机尾号8464就问，天主教为什么有炼狱？到底炼狱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2: 炼狱是他们的概念而已，不是天主教有炼狱。
1: 啊，对，简单来说呢，是一个的中世纪的一个神学，因为呢，当时的人呢是很恐惧死亡的，因为当时的那个天气很差，那天气很差呢，就导致很多人呢就很快就突然就会死啊。那然后呢，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哈，我死之前还没认好我的罪，那怎么办呢？
2: 去炼狱。
1: 炼狱呢就不是地狱，炼狱不是地狱啊，它的名字叫Purgatory， 就是呢净化的一个意思。它的原来的意思呢就叫天堂的门廊，就是天堂门外的那个好像你的那个小区里头有个大堂那样，你进不了那个房子，你在走廊上面
2: 等着。
1: 对，那你在那个走廊上面呢，你就慢慢炼尽你的罪再进去。那这个呢在基督新教里头呢是反对的。
2: 我们反对，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的，我们是新约里面的教会。
1: 但是新教这个炼狱呢它是来自哪里呢？基本上呢就是从这个刺经的马加比书里头，就是说呢有人被火去炼尽。那所以呢就甚至你看哥林多的书信也说什么草木禾秸我们就要被火烧炼成为精金呢。那所以呢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呢，他就取了这个的重点，就觉得哎，我们是要被炼过才能够进去。
2: 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继续想这样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已经完全了，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呢很清楚的，圣经强调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
1: 对了，是完成的一个的救赎，
2: 不需要我们再去认罪啊，要经过很多的苦练啊才成的，我们就已经得救，不要在这个方面去再进在哪里想我得救了没得救了没，不用这样的。
1: 对，
2: 我们已经得救就得救。
1: 也要知道呢，因为这个的炼狱的概念呢也跟中世纪的那个罪的关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甚至天主教今天说的大罪小罪啊，或者说中世纪的赎罪券呢都是有关的。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呢，很难说整个中世纪的罪的那个观念，总之简单来说就是当时的人很怕死。
2: 但是我告诉你，信徒离世就是与主同在，没有进到中间那个状态的，你不用担心。
1: 所以呢就放心啊，相信神的救赎已经是完全的了。
3: 主啊救救我。
1: 好，到最后一条问题，手机尾号8404的问题啊，他是说这个简单一点的问题大家都基本上你都会回答了哈。如果你会回答的话你就不要听我们的回答。
2: 不行。
1: 你自己回答
2: 啊。一口气再听。
1: 好，他就问到底敬拜日是哪一天呢？
2: 星期天。
1: 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呢？我们家是礼拜天，有人说礼拜天不对。那圣经出埃及记20:8-11经文说明确是六日要劳碌，第七天要安息，那怎么说星期天是不对呢？我不明白。
2: 星期天是对的，当然安息日了是星期六，那个呢是旧约他们要守的 圣日，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在七日的头一天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在第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守主日。
1: 那我要首先纠正这8404，第七天要安息，这个第七天不是礼拜天，古代的以色列的立法就是现代礼拜天是第一天，第七天是现代礼拜五的日落到现代礼拜六的日落哈，所以呢这个是安息日。基督教呢就是相信，因为在使徒行传也有说啊，七天的头一天我们聚会，也耶稣的复活在七天的头一天，所以呢我们就在现代的礼拜天的早上聚会，因为呢那个就是耶稣复活的时候，七天的清早。那但是呢这个就是聚会的那个规格，但是现在很多在城市里头呢聚会都是在礼拜五啊礼拜六的晚上啊，也会这个我们叫提前聚会。
2: 还有呢我们敬拜的核心呢就是我们并非改了安息日，而是以主日纪念耶稣基督成全了救恩。无论是周六还是周日，我们的关键在于用心灵诚实敬拜我们的主
1: 啊。我们可以学早期教会的信徒，你礼拜六也守，礼拜天也守，就把两天出来。
2: 我教会就是啊。
1: 好，对，那谢谢你收听我们主啊，救救我，任何信仰疑难，欢迎你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罗马数目字的995 @良友1.net。我是万峰，
2: 我是童真，
1: 下个礼拜我们有新栏目了，拜拜，
2: 拜拜。